好，这里是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吉丽娜，很高兴呢又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分和您在广播中相会了。今天是星期五，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节目，因为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所以今天我为您安排了几个小栏目，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轻松和惬意。

听众朋友们，我和我的同事节目技术操作人员 Esteban Villaruel 为大家共同直播这个节目。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当中，我首先请大家欣赏一首由 Non Palides 为大家演唱的 Tu Presencia 你的在场。

0: Ch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分钟时间当中呢，我邀请大家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阿根廷著名的民间歌手 Mercedes Sosa 为大家演唱的 Agitando Pañuelos， 摇动着手帕。

0: 公平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4: Hi, Argentina al mundo.
5: H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Hi, Argentina al mundo.国界的阿根廷人，一座与我们在世界各国居住、工作和梦想的同胞相连的桥梁。来，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 Eduardo Sacchetti， 失败者史诗的讲述者。在阿根廷5月1日早晨6时，爱德华多·萨切里的手机响了，叫醒了沉睡的他。对方通知他，他的小说《钢铁厂之夜》赢得了重要的文学奖——风泉小说奖。700多位作家参加了角逐。这个奖项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是最令人垂涎的奖品。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一奖项的竞争，已经是第3次了。当时小说正好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出版，我想评审团也许会喜欢这部小说，但是我也知道有时会赢，有时候也许会输。他最大的骄傲是他的小说在众多杰出作家的作品当中被选出来，如托马斯、艾洛伊、马丁内斯、曼努埃尔、维森特、劳拉、雷斯特雷波、艾琳娜。萨切里1967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历史学学士和教授。他由于撰写足球小说和故事而被人们熟知，其中包括2000年出版的《等待着铁托》和其他足球的故事，2001年的《我认识你》、门迪、萨瓦尔和2004年的《奇怪的事情以后才开始》故事的足球以及其他的故事，为马拉多纳而撰写的《你们应该原谅我》在足球场上被广泛的流传，并且亚历汉德罗·阿波也阅读了这部小说。他的小说《他眼睛的提问》被胡安·何塞·康帕内拉拍成了电影，电影取名为《他眼睛的秘密》。这部电影成为阿根廷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影片之一，剧本由萨切里和康帕内拉编写，并获得了众多的奖项，还包括201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小说像他所有的作品一样被翻译成20种语言。萨切里简单深刻的写作风格描述具体人物和社会环境。这本书是我写给我祖母的一本书，因为她与我分享了她所经历的大部分往事。她教我明白我们在记忆中的我们。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祖母每天为我准备午饭，并告诉我家人的故事。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和一个非常好奇的人相遇，总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电厂之夜坐落在一个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虚构的城镇中，奥康纳。故事发生在2001年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一群失败者坠落于被骗之后的痛苦之中，他们计划进行报复。这本小说描述的是一个抢劫行动事件。在一个假设的城镇里， 几个人被一位商人欺骗。当时正好是阿根廷2001年爆发经济危机之前，这群失败者的想法是挽回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去做小偷。但是他们并不是专业的小偷。这部小说是一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故事充满了高超的悬念。
6: Las crisis desnudan lo que la gente es.
0: 危机暴露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所以在2001年的危机当中，这些家伙虽然要进行偷窃，但是呢，他们却有自己的规矩，那就是道德的极限。这些人不愿意成为他们厌恨的那种人。撒切里的作品充满了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很多无名的人片刻间返回他们平常的生活中去，情景极为超越。正如在生活中我喜欢听看和观察我们周围任何细节一样，我也喜欢将我书中的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那一刻是常见的，但同时并不常见。我们的生活是平淡的，是的，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在某一时刻，在某一个情况下，却极为卓越。在我青年时期学习写作的时候，我还记得科塔萨尔对我的影响。这种将微小的日常转至文学创作中去，不是说我可以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相比较，但是我觉得如果大作家都对这些小事进行描述，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写。撒切里的作品从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简洁及日常的特点，但是呢，却可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作家。可以说，特别是他从情感和一境的集体想象中来描写足球。你可能会怀疑他是模仿科塔萨尔，但是模仿著名作家科塔萨尔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你作为一个读者可以说，不吧，如果这些家伙曾经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跟在他们的后边，看看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新的东西。尽管撒切里获得了荣誉和名利，但是呢，他坚持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他自问成功者意味着什么？他认为最终我们都将失去。虽然有的人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应该记住，我们总是会失去东西和人。那些自己走自己的路，或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的人，在撒切里伦理道德中没有立足之地。他开始理解，世界是从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开始。如果他也从事历史学教授的工作，他时呢，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我开始写作是在25或26岁的时候，当时并未有出版的想法。之后呢，我开始将一些关于足球的作品寄给了亚历憨德罗·阿波工作的广播电台。他阅读之后打电话给别人说，看，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对我很有用。在别人评价你的作品的时候，有时会让你感觉很糟糕，有时候呢，也会让你会感觉到很自信。那次让我感觉得非常的好。因此呢，埃杜瓦多·撒切里以讲述常人的生活逻辑而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在足球场上的知名程度，犹如其在文学空间一样，具有令人震惊的共鸣。听众朋友，今天的《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埃杜瓦多·撒切里，失败者史诗的讲述者。今天的节目组人员，制作是 Silvana Avellaneda， 录音剪辑 Matia Arceigor。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节目呢是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的，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苏珊娜·巴嘎为大家演唱的《Volver》回来。

0: Argentina al mundo. Try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Try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Try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Try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3: Try Argentina al mundo.
2: Try Argentina al mundo.
1: Try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Try Argentina al mundo.我们都有共同的历史，所以我们在一起漫游中来结束这一周。共同的历史，每周五在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200年的历史，东方议会革命宣言。虽然1816年的7月9日被视为正式的阿根廷独立日，但在此一年前却发生了首次独立宣言，在当时那是真正具有联邦主义和进步的公民观念。这项声明于1815年的6月29日在由杰尔·瓦西奥·阿蒂加斯召集的议会上宣布，其中东方带，也就是现今的乌拉圭、密西奥内斯省、恩特雷里奥斯省、科连特斯省、圣菲省和科尔多瓦省参加了该议会。议会在现今的恩特雷里奥斯省的省会乌拉圭河畔的康塞翁西翁举行。历史学家马里奥·帕奇欧·欧多内尔曾研究过这个议题，他揭示在正史中从未提及过这一历史事件。据我研究，1815年阿根廷第一次宣布独立，因为自1810年以来很明显有必要做一个声明，在这之前从未做过，这是因为即使在1813年政府仍以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签署文件，这个第一次独立宣言是由联邦同盟宣布的，由各省宣布的。宣言被称为自称自由省，由阿蒂加斯领导。阿根廷内战的胜利者聪明地意识到，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强烈的，用以维持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以他们描述了一个对其有利的扭曲的历史，掩盖真正的历史人物和事实，来否认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央集权的敌人，也就是由阿蒂加斯领导的联邦省。这个首次独立宣言就是由他们宣布的。自由人民代表大会也被称为是东方议会，它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被认为是拉普拉塔河第一个独立宣言。各省派代表出席，再加上阿蒂加斯坚持的与西班牙等列强断绝一切关系的自由国家的战略目光。宣言不像图库曼独立宣言那样人们举起手臂发誓，但是对于阿蒂加斯及跟随他的人来说呢，五月革命国家就已经宣布了独立。相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这个想法进行揣测，所以在1815年的会议上，这些省份签署自1810年5月25日起倡导的与西班牙和所有外国统治断绝关系的独立宣言。发生的一个事实证实，这次议会的目的是所有这些省份都没有出席1816年的图库曼宣言，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在 一年零十天前就宣布了独立宣言。对于奥唐奈来说，我们谈恩特雷里奥斯省的议会，绝不意味着并不是不重视图古曼议会，因为两者是互补的。安第斯地区、库约地区、西北部地区的省份。 高地秘鲁地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图古曼议会。
4: Fue una declaración con contenidos distintos a lo de Tucumán.
0: 东方议会与图古曼议会不同，东方议会主张的是联邦制、崇拜自由、土地改革、民众投票。 像我国很多的历史时期一样，必须将其从遭受的自由历史中翻找出来。总之，这两个议会显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境内政府和部门之间的紧张状况，这是对当时正在形成的新国家。 并由何人领导以及如何行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省份之间权力的构想。
5: Siento una inmensa alegría, mi pecho fuerte se agita, porque encontré allá en el monte perdida esta chamarrita.

在这个中间，在1815年议会的独立宣言中，主张像美国一样各省完全自治，总统由民众投票选举，司法独立等其他一些原则后来被1853年制定的宪法所采用。通过这一宣言，试图遏制一些五月革命人士或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本身试图对美洲设定君主制，最后一个印加后裔作为国王，或者与外国势力建立联盟的提议，像与英国和葡萄牙一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这个联邦议会的记录，正如奥唐奈指出的，有很多可能性的原因。当时宣布这个宣言的时候，到处流淌着鲜血和正在进行着斗争，因为五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得到国家的独立，至于做详细的记录似乎并不太合乎逻辑。在那种情况下，官僚手续并不很重要，如果有过记录的话，也有很可能呢已经被有些自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知名人士，或者由入侵东方带的葡萄牙侵略者所销毁。

是南美争取自由战斗中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是乌拉圭的民族英雄，是所有拉丁美洲人民的英雄。据研究员彼得·高乌迪亚诺说，他是唯一要争取克里奥尔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平等权的人，让最不幸的人变成最幸运的人。这是阿蒂加斯区别于所有19世纪南美争英雄的特点，关注最贫穷、最受排斥的人，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特点。对于奥唐奈来说，自由派历史试图削弱阿蒂加斯作为乌拉圭国父的形象，但他却是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阿蒂加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对拉美有非常明确的设想。阿蒂加斯明确提出了1813年大会中联邦制的原则，并被拒绝。他认为首都不应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关税收应平分给所有的省份。他主张原住民的宗教自由，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和具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思想。19世纪大部分的时期是在旧总督辖区领土中进行内战的时期，这个内战是两派之间进行的斗争，一派是主张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唯一主义，另一派是主张各省自治的联邦主义。奥唐奈他为我们这样介绍说，联邦主义、唯一主义被击败，后果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各省份严重依赖于中央。联邦军队的失败以及各省精英支持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所以阿蒂加斯身影开始从历史的编年史中褪色，这样在拉丁美洲领土上曾试图施行的平等联邦制几乎不被人所知。

0: las achiras majestuosas con su hermoso colorido salpican de anaranjado el suelo de mi
1: Right,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200年的历史 东方议会革命宣言。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编辑是Silvana Avellaneda，主持吉丽娜，制作Julian Garvasho。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这个节目呢又要结束了。我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我的同事节目技术操作人员 Esteban Villarruel 向您告别，祝您事事如意，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一同样的时间再见。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根廷雌狮队夺得世界冠军。阿根廷女区国家队在常规时间1-1战平荷兰队后，通过点球大战以3-1击败对手，夺得队史第3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玛利亚·何塞·格拉纳托为雌狮队打入进球，克里斯蒂娜·科森蒂诺则在点球大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雌狮队再次站上世界女子曲棍球之巅。在座无虚席的瓦纳内尔曲棍球场，费尔南多·费拉拉执教的阿根廷队以不败战绩夺冠。决赛对手荷兰队不仅是东道主，也是现任奥运冠军和卫冕世界冠军。阿根廷队以不败战绩连续第2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此前取得4-2。荷兰队则在此前的6场比赛中保持全胜，并以完美战绩在主场迎战阿根廷。首节比赛尽管现场座无虚席，而且大多数观众都支持东道主，阿根廷依然展现出十足的气势。开场几分钟，雌狮队控制着球权，并努力将比赛推进到对方半场。比赛还剩3分钟时，荷兰队组织起一次极具威胁的进攻，但科森蒂诺做出精彩补救，力保球门不失。第二节，两队防守占据上风，比赛主要集中在中场区域，双方都没有创造出明显的得分机会。距离半场结束仅剩50秒时，荷兰队获得本场比赛第一次短角球机会，1-1杨森完成射门得分，在第30分钟帮助荷兰队以1-0领先。第三节开始仅30秒，荷兰队再次获得短角球，科森蒂诺和胡安娜·卡斯特利亚罗果断防守，成功化解对方的进攻，并迅速发动反击。不过荷兰队的防线

及时阻止了阿根廷队的推进。第三分钟，索菲亚·凯罗完成一次精彩进攻，为雌狮队赢得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但东道主成功完成防守。阿根廷继续加强攻势，努力寻找扳平机会。玛利亚·何塞·格拉纳托完成一次精彩的个人突破，制造犯规，并为国家队赢得又一个短角球。但荷兰门将安妮·费恩达尔做出出色的补救。第三节结束前一分钟，雌狮队再次通过定位球获得机会，第一次射门被防守化解，并再次形成短角球，但阿根廷未能把握住第二次机会。进入最后一节第五分钟，荷兰队获得又一次定位球机会，但科森蒂诺再次稳健地完成扑救，雌狮队随后做出回应。比赛还剩九分钟时，维多利亚·格拉纳托完成一次精彩带球，为阿根廷赢得短角球。荷兰防线先后化解了第一次进攻以及随后的再次执行。阿根廷继续施压，第九分钟，球队获得本场比赛第七个短角球。这一次，玛利亚·何塞·格拉纳托及时出现，将球改变方向送入球门，在第54分钟将比分扳为1-1。这个进球让阿根廷球迷在座无虚席的球场内爆发出欢庆，也将世界冠军的归属带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开始时，阿根廷率先进行防守，皮恩·桑德斯未能罚进荷兰队的第一次射门。维多利亚·格拉纳托代表阿根廷率先出场并成功得分，将比分改写为1-0。随后，科森蒂诺扑出了费利斯·阿尔伯斯的射门，布丽莎·布鲁格瑟则凭借精彩的射门进一步扩大阿根廷的领先优势。马林芬成功打入荷兰队在点球大战中的唯一进球，随后佐伊·迪亚斯代表阿根廷主罚并命中，但荷兰队申请了视频回放，最终该进球被判无效。此时科森蒂诺再次成为英雄，扑出了弗里克穆斯的射门，将夺冠机会留给了索菲亚·凯罗。凯罗面对费恩达尔稳稳将球罚入，最终帮助阿根廷以3-1获胜，并掀起新科世界冠军的庆祝狂潮。凭借这次夺冠，雌狮队收获了队史第三座世界冠军奖杯。此前他们曾在2002年博斯世界杯和2010年的罗萨里奥世界杯夺冠，阿根廷队历史上第七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并在上一次夺冠16年后再次捧起冠军奖杯。这场决赛是阿根廷与荷兰在成员组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十次交锋，也是两队之间的第五次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雌狮队曾在2002年、2010年和2026年决赛中击败荷兰，而荷兰队则分别在1974年和2022年笑到最后。阿根廷以不败战绩结束本届世界杯，在常规时间取得了4-3，决赛中他们终结了东道主此前全胜的战绩，并在现任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面前夺得了世界冠军。阿根廷雌狮队本场首发阵容为克里斯蒂娜·科森蒂诺、索菲亚·托卡利诺、阿古斯蒂娜·格尔泽拉尼、瓦伦蒂娜·拉博索、阿格斯蒂娜·阿隆索、玛利亚·何塞·格拉纳托、索菲亚·凯罗、欧赫尼亚·特林奇内蒂、胡安娜·卡斯特利亚罗、朱丽叶塔·杨库纳斯和佐伊·迪亚斯。替补球员包括梅塞德斯·阿尔托拉、维多利亚·绍塞、维多利亚·科拉纳托、拉拉·卡塞斯、维多利亚·米兰达、埃玛·克诺布尔和布丽莎·布鲁格瑟。
所有场上球员替补均获得出场机会，阿尔托拉则一直留在替补席上。玛利亚·保拉·奥尔蒂斯和米拉格罗斯·阿拉斯特拉是本场比赛的两名备用球员。

兰·雷翁·马萨，艺名迪隆，是当代阿根廷音乐界最具颠覆性的艺术家之一。他的音乐之路从地下陷阱音乐边缘的一名局外制作人开始，逐渐发展成为阿根廷主流音乐场景的重要支柱。他以概念化的创作方式和与暗黑及朋克文化相融合的视觉美学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迪隆于2000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翁塞区，他的童年和青春期经历非常复杂，他的家庭环境受到父母分居、成瘾问题以及暴力事件的影响。15岁时，在一次警方突袭搜查中，他的母亲被拘留。此后，他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包括陷入毒品问题，以及在被父亲赶出家门后流落街头、夜宿街头的经历。尽管生活充满困难，他与音乐的联系却很早便开始了。9岁时，他受到了拉莫内斯和尼日维纳等乐队的影响，开始学习弹贝斯。15岁时，他开始经常出入31号贫民窟的一家录音室，并成为地下团体31的节拍制作人和 DJ。

0: 与那些从自由说唱对战中崭露头角的陷阱说唱音乐代表人物，例如 Dookie 和 Easy 不同，Dillon 是从音乐制作和小众音乐场景开始走出自己道路的。2018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支单曲。不久之后，他与 Sam Creeding 合作的 Super Glue。凭借另类而黑暗的声音风格，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凭借这种鲜明的风格，他与 Moelle Howe、Sara Malagala 等人共同创立了艺术及音乐团体 Lip Gun，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音乐理念。这个团体为阿根廷陷阱说唱场景带来了新鲜、哥特式且充满讽刺意味的气息。2019年，他与制作人 Bizarrap 合作推出了让他的讽刺风格以及直白露骨的歌词被数百万听众所熟知的音乐。
1: Restricted under 17. Restricted under restricted.
2: 龙 TBB 呀，哎，Last on，哎，哎，呀。

真正让低龙成为大众现象级艺人的是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概念作品。这些作品突破了传统城市音乐的界限。他的首张专辑《Boss Morden》于2021年发行，在评论界和商业层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专辑围绕对死亡的恐惧展开，将陷阱说唱、流行音乐和另类摇滚混合在一起。他标志性的现场演出，艺术家从一口棺材中现身，也让他登上了西班牙与美洲最重要的舞台和音乐节。2024年的 Border Cesaria 是他的第二张专辑，此时的低龙已经成为阿根廷城市音乐场景中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评论家将这张专辑解读为一部以音乐形式呈现的残酷心理片，其创作上的成熟以及作品的冷峻与真实，使他最终获得专业评论界的高度认可，被誉为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之一。

凭借今年年初发行的最新专辑《La Nueva Violencia》，狄龙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最具革命性艺术家之一的地位。他不断探索多元的声音世界，并将这种探索转化为自己的鲜明音乐标识。失真的吉他音色与工业说唱的节奏韵律相融合。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